做题目。不下打比山了啥比山高他们等高高出来我们不说过。能过了干就转跟家家里了。我们说不多嘛你干。安全默默关在山高。